0: 什么？请问在浪猫一记么？就不难一记着嘞。
1: 嗯嗯，
0: 喂，来呀，过来呀，一记跟着过跟着那着嘞。不是你罗那一些内鬼，一些那不哎不，阿古兰的，你只罗不是那一些呢？我们不玩样，只能跟着过一记着嘞。我不是正大了本的么？哎呀，怎么那个梦是几个？为让不落，为那个不？喂，我要那个土一丢呢？喂，很烂。上我那就搞土一搞那个呢？你不问那我以前的姚明放下芝麻，放下么晒的？哎，做不到了本来的姚明。哎，大哥，那不啊道理。